0: 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1: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
1: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有人说，成长是一场无人同行的孤旅，我们在喧嚣世俗里辗转，被流言定义，被挫折打磨，被孤独裹挟，一路跌撞，一路坚持，熬过不为人知的煎熬，扛过猝不及防的风雨，长路漫漫，初心未寒。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今天上班时段，我们致敬一路走来的自己。

杨宗纬的歌声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呐喊，而是温柔坚韧的倾诉，把成年人的隐忍、执着与释然唱进心底。继续来听朴树的一首歌《平凡之路》。

我们都曾心怀滚烫，奔赴理想，在人海之中追逐过远方，一路行来见识过繁华，也经历过落空，无数次失落与迷茫，兜兜转转才终于懂得，伟大未必轰轰烈烈，接纳平凡也是一种勇敢。

0: 所问，听一首老歌，
1: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0: 念一份过往，
1: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0: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路走来难免遭遇非议与阴霾，会陷入自我怀疑，可生活当中总会在心底有一束光支撑我们不肯低头。孙燕姿，逆光。

经历过世间冷暖，才明白真正的力量来源于内心。不必等待别人给予庇护，我们自己就会长出有形的翅膀。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6: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7: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8: 吃多少咱做多少，
7: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9: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7: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本期听歌岁月留声机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润霞。成长就是学会与过去和解，不必纠缠曾经的得失悲欢，把旧故事归还岁月，放下沉重包袱，让往事随风散去，轻装才能继续上路。齐秦，往事随风。

路走来，苦乐参半，得失相伴。感谢那个不曾放弃的自己，接纳过往，不畏将来。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保有内心的温热，带着这份力量，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

人生本就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一边前行，敬过往沧桑，敬人间平凡，敬每一个咬牙坚持、从未放弃的自己。这是岑宁儿的一首歌《追光者》。

岁月皆沉淀，前路皆星光，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跋涉都算数。过往的困惑早已化作铠甲，曾经的迷茫终成照亮前路的微光。刚刚的一首歌曲《起风了》，

人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前路。告别过往遗憾，卸下心底执念，带着一路走来的沉淀与勇气，温柔且坚定地继续向前。纵使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愿我们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一路向阳，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热爱。

0: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编辑主持瑞霞，节目初审李燕，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8: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方法，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听众朋友，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按照我们节目的安排呢，依旧是开通聊天唠嗑热线，那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参与今天的直播互动。今天啊，我们带给大家的话题是生活当中的细节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啊，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反之呢，有些生活当中您不经意的没留意的一些小事儿呢，会给我们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隐患。如果您在这方面啊有一些经验和方法，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对我们这个健康并不利的一些小行为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往往会不经意间培养出一些看似惬意，实则对健康不利的个人小习惯，比如习惯性的翘起二郎腿，或者是偏爱侧卧姿势玩手机等等。为了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掌握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就尤为重要了。所以呢，不妨和中华接下来一起自我审视一番，看看自己是否也陷入了这些可能损害健康的舒适陷阱之中，并及时的做出调整，让身体回归最佳的状态。
1: 没有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路口，你就不要松。
0: 首先我们说一说指甲的问题。人的手指和脚趾都包括了甲板与被甲板盖住的软组织，二者呢是相互制衡的。那如果你每次剪指甲剪得都太过于深，软组织呢就会毫无忌惮地生长，当指甲再长回来时，二者就会犯冲挤在一起，从而形成嵌甲。所以每一次我们指甲不要剪得光秃秃啊，要留一个这个小小的边儿啊，让这个嵌甲没有生长的环境，这样才是健康的。还有一些朋友呢，长期背单肩包啊，这样呢可能会引起高低肩，长期如此可能还会导致骨盆发生旋转，可能进一步的导致长短腿，还有可能引起脊柱的侧弯，所以单肩背包不适合。那么如果您背的是单肩包的话呢，你今天左面背，明天就右面背，对不对？调整一下，不要总用一边。还有一些女孩子、女性朋友啊，可能在夏天会打遮阳伞，天天都在打。那有一些遮阳伞可能它这个结构啊是比较紧的，不好收。但是女性的腹部构造又比较复杂，月经前的7到10天是黄体期，这个时间如果剧烈的撞击可能会导致黄体破裂，如果身体脆一点用肚子顶伞也可能会受伤。虽然这个几率比较低啊，但是呢之前就听说过有女生用肚子收伞然后进医院的新闻，所以建议大家收伞啊还是用手顶进去比较好。还有这个一年四季我们说都要做好防晒，那有些朋友用的呢就是防晒喷雾。之前有新闻说因为喷雾的时候吸入了很多的这个防晒喷雾气体进入到肺部啊，进而引起肺部的感染。虽然这种几率也不算特别常见特别大，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用防晒喷雾距离皮肤至少要15到20厘米，不要太近。而且呢喷的时候最好是屏住呼吸，如果要使用于面部和颈部，需要先喷洒在手上，然后拍打在面部和颈部就最好了啊，以免造成这种误吸带来的健康隐患。
1: 不知今夕何夕，也会是两人无计。
0: 还有些朋友啊就不能粘到沙发，粘到沙发呢就变成葛优躺啊，半卧位时腰椎缺乏足够的支撑，使得原有弧度被迫改变向前弯曲，椎间盘所受的重力增大，久而久之呢会导致腰椎间盘受损，脊柱侧弯。所以建议大家选择质地偏硬的沙发，不要瘫在沙发上啊，就所谓的葛优躺啊，对我们的脊柱健康十分不利。希望大家呢坐有坐姿啊，躺有躺姿，千万不要这个经常做一些伤害自己骨骼的行为。还有一些朋友啊，睡前关灯侧躺玩手机，记得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是很伤眼睛，它会破坏由角膜上皮、结膜上皮和泪膜组织组成的眼表结构，给眼睛的健康带来长期的损伤。

一种行为啊，就是经常挖耳朵。耳朵呢，其实并不需要过度的清洁，反而耳道里面的所谓耳屎这种分泌物存在呢，对于耳朵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如果掏耳朵的方式不当，或者掏耳朵的工具不干净，反而很容易造成外耳道的损伤感染。所以经常挖耳朵也不是一个好习惯。再来呢，很多朋友习惯翘二郎腿，只要坐在那儿，好像不知不觉的就把二郎腿翘起来了。翘二郎腿很舒服，但容易让骨盆变歪，腰和胯骨都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岔开腿坐，对身体更好。所以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些朋友经常爱用手指去抠鼻子啊，我们说这个鼻腔的分泌物呢，像一些这个鼻屎啊，它是鼻腔黏膜分泌的黏液，如果你用手指去抠鼻，这个手的指甲比较坚硬，它会刺激到鼻腔黏膜，使其分泌更多的黏液，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呢，鼻内的毛细血管异常丰富，稍有不慎呢就会出血的。另外，人的指甲缝往往是藏污纳垢的，用它来抠鼻其实是在往鼻腔里输送细菌。

0: 还有一个行为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当我们的眼睛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刚起床，又或者是我们犯困的时候，又或者大家可能面对电脑屏幕或者手机屏幕太久的时候呢，眼睛通常会很干涩不舒服，那大家呢可能会控制不住的用手去揉眼睛。要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手上会沾染很多的细菌，用手去揉眼睛容易引起各种眼部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提醒了一些看似舒服实则伤身的一些行为，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注意的。首先就是把指甲剪得光秃秃啊，再来呢就是单肩背包，同时呢用肚子收伞啊，防晒喷雾怼脸喷啊，还有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你采取葛优躺的姿势，还有关灯侧躺玩手机，经常挖耳朵，习惯性翘二郎腿，经常用手指抠鼻，经常揉眼睛，这些都是坏习惯。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一定要改掉这些坏习惯。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觉腿抽筋的问题啊。这个入秋了，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晚上睡觉睡得好好的，突然小腿就传来一阵抽痛，人立马就醒了，只能蜷缩的身体按着小腿忍受着这种疼痛难忍的感觉。很多人初次体验腿抽筋呢，是在十几岁的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啊，虽说抽筋的痛十分难耐，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转瞬即逝，很多人都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只是缺钙吧。那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小细节有可能也是疾病的预警，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呢，所谓的抽筋并不是咱们身体的筋在抽搐，而是由于肌肉不自主的收缩无法放松所导致的。抽筋准确的来说叫做肌肉痉挛，往往伴随着突然剧烈的疼痛，非常的酸爽，是不是？那么好端端的肌肉为啥突然紧张无法放松会痉挛呢？这是因为当我们的肌肉受到某些刺激的时候，原本控制肌肉活动的神经会失控，不听大脑的话，变得异常兴奋，自顾自地发出指令，让我们的肌肉痉挛无法放松。而一直收缩的肌肉会使肌肉间的神经和血管受到压迫，从而产生剧烈的疼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引起抽筋的原因啊。常见的呢，首先就是肌肉疲劳，当你过度运动或者本身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肌肉疲劳。当肌肉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肌酸、乳酸等代谢产物，代谢产物的堆积会刺激肌肉持续收缩，导致痉挛。另外呢，天气热出汗多，汗水会带走体内的水分、盐分和电解质，比如钾、镁和钙，这些营养物质的流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变得格外兴奋，从而引起肌肉痉挛。再来呢，就是寒冷的刺激，这也是入秋之后很多的老年朋友容易腿抽筋的原因。当我们的肌肉受到寒冷刺激的时候呢，大脑会发出信号，让我们全身的肌肉收缩来产生热量维持体温，这就是平常我们打冷战打寒战的时候啊，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寒冷刺激。因此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空调开得太低，或者腿伸出到被子外，就容易发生抽筋。同样道理，夏天有很多人游泳之前如果没有充分热身就下水，就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而导致腿抽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腿抽筋，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可能会引起抽筋，也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如果小腿时不时的抽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情况，或者是孕期、老年期导致的缺钙之外呢，那么就要注意是不是某些疾病在作祟了。

首先呢，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或存在血栓啊导致的。当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时，血液循环受阻，血液无法顺畅地流向下肢，从而引起下肢发凉、麻木和间歇性的跛行。这种情况下，容易刺激肌肉收缩啊，引起疼痛或者抽筋，尤其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管容易发生堵塞啊，特别需要注意啊。如果频繁的抽筋还是三高人群的话，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赶快去医院进行相关的体检。还有一种抽筋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导致。

视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指腰椎间盘由于各种原因突出，压迫神经根的症状。此时呢，即神经根内的血流减少，导致神经根受压，从而使小腿肌肉痉挛的发生率显著增加。这类患者常常会感到下肢无力、麻木，并伴有抽筋的现象。再来，有可能是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不全或者受损会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电解质平衡对于维持肌肉正常的收缩和舒张是至关重要的。当肾功能不全的时候，电解质失衡，特别是血钙水平下降，引起抽筋。另外，有可能是甲状旁腺的疾病。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是指甲状腺旁腺激素分泌减少，或者呢效应不足所导致的一组临床症候群。患者体内甲状旁腺素分泌水平低下，导致血钙水平异常低下。钙呢，对于肌肉群的功能非常重要，血钙不足就会导致肌肉收缩异常，从而引起抽筋。此外呢，像高温惊厥、癫痫、帕金森病、神经性肌强直、强直性肌营养不良，还有萎缩性肌强直等多种疾病，也可能引起肌肉痉挛，也就是我们说的抽筋。

0: 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
1: 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点半，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2: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3: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节目。周五周六赵毅老师呢主讲的是考研考博，周日呢主讲高考。那么稍后呢我们有请赵毅老师。赵毅老师你好。
5: 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收音机前的考生朋友们，以及主持人啊，周末好。
4: 嗯，赵毅老师，今天呢我们主要讲高考哈。今天我看咱们的内容是高考报志愿，到底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5: 对，就是现在啊是每年的9月底了，也就是马上进入11了。其实马上进入11，距离下一年的高考就已经迫在眉睫了啊。很多学生这时候难免焦虑，然后呢各学校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摸底考试了，是不是？我看那个主持人昨天也给我发过一个，说我们长春啊高考有这个摸底考试，然后呢有一个排名哈。我想先跟大家讲哈，就首先大家要知道，你们现在的所有的高考摸底考试考的不论多好，不代表高考，不代表高考。因为你记得，只要是卷不同，它一定会导致结果不同，考分不同。那摸底考试的好处就是让你能够对你在学校所学的这段知识的一个验收汇总，从而验证呢你的学习效率，对吧？吸收程度。第二点，摸底考试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你知道提前演练，避免真正到高考的时候答不完题，或者怕真正到高考的时候心态崩了。主要就是这两个作用，就是如果你要是考得好，那你可以啊高兴点有自信，考得不好赵老师告诉你不用上火。而且我一直主张的一个观点就是哈，你在高考前可能考砸了呀，或者是暴露问题呀，我个人认为是老天爱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啊你才能发现问题，有的放矢的去准备。但是假如说你要是前期都很顺利，啥也发现不了，在高考那天答题的时候发现出了很多问题，那就会直接导致什么，你这个成绩就会很不好。所以说大家要正确的对待模拟考试啊，正确的对待模拟考试成绩。那刚才主持人问我们，周日不是高考专题吗，对吧？高考报志愿专题，周五周六是考硕考博。那主持人刚才问说高考报志愿到底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呢？我个人认为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应该最主要的就是了解专业。大部分人呢高考报志愿都愿意犯两个特别大的误区。一个误区呢就是他会先琢磨学校啊。我经常在直播间听到高中的粉丝问，赵老师我多少多少分能报考啥学校啊，太多这样的问题了。这样的问题是典型的错误问题。 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是不对的。如果有人针对这样错误问题还能给出了你的回答，那他就是也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题型不同，难度不同，导致的分数分值不同。你说多少分能去哪儿？这个分是指哪个分呢？对吧？是指哪个分呢？是指你现在的模拟分吗？对吧？不对吧？而且现在你们的所有模拟都是几个学校联考，或者是自己单独学校的吧？没有全省的吧？所以你现在的分是什么呀？而且高考的时候，如果分难了，对吧？如果分那个题难了，那分会降，可能高考的400相当于去年的450，那有可能简单了，分还会升。所以拿分去比对啊，去哪儿这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误区，你们一定要记得。第二个误区就是很多家长经常问的，就是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那个450分，你看学啥专业？这是经常问的。这又是一个误区。那我再告诉大家，学啥专业它和分数无关，它和你的学科优势、职业特质有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举个例子啊，我说你可以去学那个医，但是你这个化学天天挂科，根本就考不好，生物也不行，你让你学医，你很容易读不下来，对不对？还比如说，那时候学会计，但是你是一个特别粗心的人，也讨厌数字，也讨厌计算，然后让你学会计，你将来做这行也会跳槽，也会换别的单位。所以赵老师告诉你，决定你专业的不是分数，而是你的职业倾向特质，还有你的这个学科潜质。而且我再多说一句，其实每个专业多少分都能读，你仔细品品，每个专业多少分都能读。你说300分能不能学医？能。400分呢也能学医啊，对吧？500分呢我还能学医啊。我只是因为学医不同，分数不同，学医相同，分数不同，导致的我档次会有变化，仅此而已。所以说大家不要围绕两个误区天天折磨。然后我做这行18年半哈，我年年高考报志愿带学生。还有一个误区非常的严重的，就是家长啊，他经常会说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啊，我家孩子都要高考了，我家孩子都要一模二模了啊，我家孩子都要什么几模了，老师我还不知道要报啥。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他说，老师我都要高考了，我现在都不知道报啥，哎，我现在都没有准确的要去哪儿去哪儿。你看我们班同学人家都有说要去哪儿去哪儿的了，我还没有想法。各位你们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我跟大家讲，这种说法也是错的。今天赵老师是讲高考节目吗？我上了先放三个误区，就这三个是年年家长碰的，真的。所以说你们不要那个，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最错的。就我都要高考了，我还不知道自己报啥。你要知道自己报啥，反而证明你有问题，反而证明你是错的。因为卷面不同，分数不同，考试分差一分，全省排位都差出去几百人，直接会导致你的选择结果是不同的。你现在就能知道你一定报啥，能代表你高考的报啥吗？我目睹太多了，之前我们所有的沟通，家长就是围绕一个当兵，所有的沟通就是围绕当兵，就是这样的，就天天选学校的当兵，说别的不听，就是当兵。哎呀，我家孩子就当兵，结果咋样？高考出分不够，正常走的普通学校。还有之前我也遇到有的家长心心念念的就让孩子读中外合作办学，就为了占便宜，家里不差钱，我就想读中外合作办学，因为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也拿非中外的本校的毕业证嘛，只不过就是钱稍微贵点。有的家长我就不差钱，我就要 占那个便宜钻那个空子，我就要中外合作办学，结果研究别的学校人不听，就是中外合作办学，到最后发现啥，哎，考完了以后分固定了，发现好像这个专业不走中外，走某个学校的电器也合适，听说好就业了，结果呢就又不走中外了，然后呢报的是那个学校的电器，一个非中外。所以大家会发现什么呢，这些的变化很大取决于你的高考实际分数，听懂了吗，取决于你高考实际的分数。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新的招生计划，新的招生计划，也就是每年高考出分前后啊，省里会出现招生计划，省里会出现招生计划，而这个招生计划今年新招的专业呀，新增的组啊，都会导致我们的高考能钻空子，能低分高就，能捡漏。因为第一年招生的学校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我年年给学生低分高就，像我有一年给580的一个孩子报634的武汉大学也上去了，就是因为那个医学相关的专业是第一年招，还是单独代码，没人知道，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啊，我年年都会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听懂吗？三个误区大家要知道啊，你们一定得屏蔽掉。所以说呢，高考这你前期作为模拟阶段，你最多的是可以有一些目标，比如说我可能想学这个学校这个专业，那个学校那个专业，但是你不应该是定下来的，因为定不下来，一定要等着出位和出计划两点来讲。那刚才我提到了一个重要知识，就叫位，也就叫排名啊。所以说大家，我为什么说你们前三个问题都是错的呢？就是很多人天天问我分儿，老师我家孩子300分能去哪儿啊，我家孩子500分都能去哪儿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分儿，因为题型难度不同，会导致全省排位不同，而排位不同会直接导致报考不同。因此高考想要合理的报志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排位，明白了吧，省里的排位还有新的招生计划，这些你都做到了，咱们就可以开始正式的研究高考报志愿的内容。如果你是今天后进我们直播间的，恰巧的中途听到，那我们的主页有回放啊，大家可以看，也可以去网上去搜101.9调频啊，然后呢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好好的找找啊，我们的赵一本硕博一路通，然后去看看回放，非常重要。第三个误区，如果你要不知道，那你接下来的一切，所以说呢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上半段啊，老师先把三个误区给你们引出来，接下来呢我下半段会讲一下高考报志愿到底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啊。中途辛苦主持人放一段飞镖，我们稍后回来。
4: 嗯，我们稍后回来。在此呢，您收听到的是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0: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6: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周五周六周日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节目，我们稍后呢继续有请赵毅老师讲解。那么刚才我们赵毅老师讲解到了高考的三个误区，那么稍后呢继续希望我们赵毅老师继续讲解。我看到哈，赵毅老师给我的那个提纲是院校和专业到底哪个更重要。喂，赵毅老师
5: 好。那这个是很多家长啊考生经常困惑的一个问题。那么主持人哈，你也是大学生的家长，你认为，因为你也经历过高考，这个陪伴孩子哈，就你认为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首先我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讲，这是没有对错的，没有对错的。就是，但是我想知道一下，你也代表一部分家长嘛？你觉得院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
4: 那就看分了。刚才您说高考有误区哈，我们是先选择的是城市，然后是院校，然后再是专业，或者是如果分够了的话，我们以专业在院校之前。
5: 你看哈，这个就是因为咱们主持人家孩子啊是高材生，重点名校啊，所以说呢，我就是想啊，我说呢，我们主持人呢，他也是高材生的家长啊，他家孩子非常优秀，去的是名校，所以说他的观点也反映了一部分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对吧？确实是这样。那刚才主持人问的是院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但是他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因素，就是地区，对吧？他认为城市也很重要。那我跟大家讲啊，首先这个是没有对错的。就跟我们给孩子找对象似的，我就想给孩子找一个，哎，能持家的，长相不重要，没错，是吧？那我就想给孩子找一个，哎呀，漂亮的，希望我们家后代基因好，也没错。因此，这个答案它不是固定的，一定是每个家庭不同，然后呢，人家家的家境情况啊，未来的职业诉求不同啊，导致结果不同。第二点就是。每个分数不同也会导致选择不同。你像我之前哈，那个有一个在咱们吉林省考了一个260多分的孩子，他当年是专本交界分，就是他这个分是亚本科线。但是呢，亚本科线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只超过批次线一点点，基本上就走下一档次，因为你没有更多的选择权，尤其教专业，所以他亚了本科线。基本上99%都是去专科的，包括他们老师也说你就不用研究本科学校了，你就研究专科吧。因为往年就是老师举例的哈，你看咱们班那个咱们学校啊，比那个本科线高多少分多少分啊，最后都去了专科，所以你好好琢磨专科。因此你看他就属于分数是有限的，对吧？他院校专业哪个更重要，他只能是保证院校。他保不了专业，各位你能听懂吗？如果说他恰巧能录到他喜欢的专业，那只能是一种意外，大概率是录不着的，大概率是录不着的，各位。所以说呢，院校专业城市哪更重要，取决于一，你家庭，二，你的分数，三，你未来的深造意愿。啥叫深造意愿，各位你要知道。我们规划讲究的是往远看，我们从来不是只看第一步。也就是我所有的高考报志愿学生，第一步高考我看，接下来他的考博考硕我也看，就业我也看，因为他得有接下来环转的余地，接下来环转的余地。那么像刚才我说那个专本交界的学生，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的分数有限，无法又保院校又保专业又保城市了，那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我们一定要舍，你舍什么？你家长说老师那你定吧，因为我们压根人们寻思报本科根本就报不了，我说那就保学校层次，因为本科怎么样再差也是本科，它不影响你考公，它不影响你考研，但是一旦你是专科了，这两项都会有影响。而且呢，你因为分数有限，要冲本科的话，一定大概率啊，不能说百分百，大概率专业会不好。因为冲啥是啥吧，你冲的是别人剩下的，对吧？大概率专业不好。我们大学在通过转专业，我教他怎么转专业准备啊，以及考研该怎么准备。 然后这家长一听说行，就如果要是能报上本科，那就是我家孩子偏得了，对吧？老师纯是你的功劳。
4: 嗯。
5: 所以当时呢，我们就这个冲的学校，给我冲到了一个学校叫青岛工学院。很多人不了解，一听这个名还挺像公办的，对吧？但是这个学校是民办的啊，青岛工学院，民办的。然后呢，这小孩冲到了一个专业，叫工商管理。很多人可能也觉得这专业不错，挺喜欢的啊。毕竟工商管理下面升了人力资源，升了会计，啊，升了这个市场营销啥的，升了这些管理类其他专业，对吧？但是这小孩啊，不是很喜欢，他不喜欢。这小孩因为他不喜欢数学，工商管理不是得学数学吗？所以说呢，可能录的专业他不满意，但有的人满意啊。那咱就说他可能不满意。所以说呢，这大学因为这样，他冲到了本科，他家特别开心。然后他们班主任也觉得这是个奇迹，对吧？因为往年学校里超过本科线十多分的，最后走的都是专科，他这是压线的，还能走上本科，老师觉得他很神奇，很神奇哈。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走到了学校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唯一有换专业的可能，因为他们学校当时当年啊没有转专业政策，不能转。我说你唯一将来有

跨专业的政策，换专业的机会就是考研。我说因此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专业想换专业，你只有一个方法，努力去奔着考研。他就说老师我高考就考了这个200多分，我考研还能考上吗？我说你能考上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高考200多分是你目前学的这6科决定了，对吧？而你考研考的有可能是

将来特别理想，想转什么专业呢？他说你了解我，之前给我测过评，他说我以后就想学法，我不想学和数学沾边的专业，我就想学法，我将来呢能当律师，或者呢能将来考公啥的，我特别想当律师。我说好，那法学未来考研一共考四科，分别是政治150分，到时候考研现学，英一政治100分，到时候考研现学，英一100分，然后还有两门法学相关的专业课。他说那老师我不会专业课咋整？我说你可以报专硕，叫法律非法学。专硕法律非法学呢，他怎么样？他是要求必须是全国不是学法的孩子来报的，大家的水平是完全一致的，你只需要在考研备考的时候，到时候我可以给你找厉害的老师辅导啊，怎么学呀，怎么样，一样能帮你实现这个专业。于是呢，这个小孩就按照我的要求一样一样来。我说你现在英语基础并不是很好，但是呢，你将来考研还考的是最难的，考研英语，因为考研分英一和英二，英一的难度是大于英二的。我说，所以说你大学期间呢，第一步循序渐进来，你必须要先过4级，4级过去以后过6级，6级过去完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学考研英语一了。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按照我的要求说的一样一样的来啊。当然呢，我后期他确实4级、6级考研都是在我家学的，然后呢，我给他找的老师一对一的辅导。结果这孩子呢，4级考了1次考过了，6级考了3次才考过，他基础太薄了啊！就是6级考了3次终于考过了，而他是他们年级唯一一个大四之前过了6级的，就是学校水平真的是挺差的，但是呢，他过去了。然后就是因为一路我们规划的早，而且他听话不出错，然后6级过去了以后开始学考研英语啊。然后当时在择校的过程中，他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吉林省吉林市的人，他当时考研呢是想报北华大学，因为他觉得北华大学呢不是高层次的学校，然后离他家近，然后他可能有啥也能照应，而我就没同意。我说不行，我说你的英语啊比较弱，我说如果你要是报北华大学的话，北华大学在你心中不是高档学校，它也是 A 区学校， A 区学校的单科线和总分要远远高于 B 区学校，所以说呢，一旦你的英语要出现闪失了，过不了 A 区，你总分再高，它不像高考它有单科要求，你是不能再考研的，今年就考不上了。我说所以说呢，我们要换 B 区的，我给他换了一个学校叫云南财经大学。首先昆明那个城市四季如春很好，同时呢，云南财经大学的综合层次也比北华要强，在法学方面，所以他听我的话了，报的是云南财经大学。结果最后反而真的出现了风险，他的英语考试当年压了 B 区线，如果他没听我的，他报了 A 区，他当年就得考不上复读了。结果因为听了我的，当时走了云南财经，正好录取了。各位听懂了吗？这就是我给你讲的，高考专业院校不重要，是根据你的职业诉求不同，根据你的大学规划不同，根据你的家庭条件、家庭预期不同而导致的。但是我个人啊，在我心中觉得专业是可变化的，假如你将来有考研和大学转专业的情况，专业是可变的，那城市更可变。说白了，我在吉大读了研究生或者是读大学，我去上武汉应聘，上北京应聘，没有人拦着我，对不对？可能就是城市熟悉上我不如在北京读的，对吧？但是基本上城市变化也很大，那唯一变不了就是你的学校层次。就是哪怕你将来硕士啊读的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博士读的非常有名的学校，但是一辈子你的本科出身的学校也是不会变的了，不会变的。所以啊，在我心中，我更认为好像学校层次更重要，学校更重要一些。

0: 然后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这里。然后我们每周日是高考专题，每周六周日上午10:30到11:00啊，是考硕考博专题。那马上要结束了，剩余的时间我们主持人辛苦放一段飞镖。
1: 再次感谢赵老师的讲解啊！每周五、周六、周日，这里是赵毅本硕博一路通。周五、周六呢主讲考研考博，周日呢主讲高考。那么也欢迎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还在为本科择校、考研考博犯愁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4: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10万考生选择专业。
2: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2: 在为本科择校、考研考博犯愁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5: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唐太宗李世民，中国历史上可称千古明君，其智勇过人，18岁起兵反隋，一路荡平刘武周，大败宋金刚，逼降王世充，生擒窦建德，立下赫赫战功，为大唐江山奠定了领土基础。其识人善任，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传奇人物，荣耀之极。其心机深沉，多年忍辱潜伏，最终蓄势反弹，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登上皇位。其政治清明，从谏如流，面对魏征等人的铿锵谏言，不但虚心接受，而且全其美名。波澜壮阔的帝王生涯，有声有色，刀光血影的权谋斗争，动人心魄。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罗士信顺利占领了磁剑，看到王玄应带领败兵一窝蜂的逃窜，还想乘胜追击下去。史大奈提醒他道：罗总管，我们自新安出来沿线追击，20000马骑已经直线拉开，且人困马乏，伤者已多，再往前追击恐是强弩之末呀。我意先在磁剑歇马，待马骑过来吉隆。

一起，三万步卒上来，再行动不迟。罗士信看了看周围，随行人员脸上身上皆沾满了鲜血，一些郑军还在那边做困兽之斗。他同意史大奈的建议，说道：好，史将军，就依你。从慈涧到洛阳地势平阔，王世充已经无险可守了，我们今天占了慈涧，会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左右，快把那些拒不投降的家伙收拾掉。离慈涧十里的地方，单雄信带领的援军碰上王玄应的败兵。单雄信命手下在左手处留出一大片空地，令败军不许再东退，集合在空地里整队。这边他令人打探王玄应所处位置，得讯后迎上前来。单雄信当了王世充的妹夫，就成了王玄应的亲姑父。然太子亦为君，他必须礼数周到。瓦岗军的五虎上将已去唐营四虎，留下他这一虎，因为亲戚的份上，肯定要跟随王世充到底了。单雄信生得面如蓝靛，发赛朱砂，性如烈火，声若巨雷，使一根金钉枣阳槊，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到了王玄应马前，看到王玄应丢盔弃甲，一张小脸满含惊恐之状，心里想，让这种公子哥去与罗士信交手，毕竟还是王世充失于计较，欠身拱手道：太子受惊了，殿下且先退回洛阳，这罗士信一副火爆的脾气，肯定要追，且让雄信在此等他。单雄信没想到这次失了算，一直等到太阳西斜，两边的来路上未见唐军身影。这时派出去打探消息的赤侯来报说，唐军在慈涧遍数旗帜，整顿队列，看样子驻守慈涧不动了。单雄信听信，命留下殿后之军大队人马缓缓退回洛阳，心里嘀咕道：这个骡子怎么一入了唐营，性子也变了呢？罗士信并非不想来追，还是史大奈挡了他的道。日当中午时，两万马骑皆集于慈涧，听说单雄信兵驻前方，罗士信按耐不住求战的心情，就与史大奈商量，让众人饱食一顿后杀向洛阳，自信地说道：那单雄信我了解，论谋略论武艺都不是我的对手，史将军你等着看好戏吧。史大奈心里觉得此事万万不可，现在夺得慈涧已是莫大的胜利，再向东追敌就有些冒失，无奈罗士信为主自己为副，心里转了一个弯，劝说道：罗总管，我们还是等三万兵卒来到后再追吧。那单雄信引军六万，再和王玄应的残兵人数更多了，我们若去进攻胜算不大，不若先据守慈涧，看看事态发展再说。罗士信想想也是，同意等部族队伍上来再说。及至部族队伍到了慈涧，外面郑军每日派人来索战，罗士信欲出击，还是遭到史大奈的拦阻。这下子让罗士信动了肝火，斥道：为将者不去冲锋，却在这里畏手畏脚，史将军你屡次拦阻是何用意？史大奈并不恼火，说道：罗总管，你勇猛绝伦，大奈心仪已久，然我们兵员不足五万，洛阳近在咫尺，那里兵多将广，现在出击无疑是以卵击石啊，依你说我们就在这里当缩头乌龟不成？大奈以为武人知道冲杀击敌为本分，然兵士需全

全盘衡量，昔日我随秦王征陇西时，常常坚壁不出，以交敌制。听说秦王这次坚守百壁，也是用了这条计策。罗士信更加恼火，秦王，秦王，又是秦王，难道朝中仅有秦王一人能打仗吗？想我罗士信上阵杀敌时，那秦王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史将军，这样吧，你不愿出击可以留守，由我带军出外厮杀。史大奈现在才真正发现了罗士信的执拗性格，他咽了口唾沫，心想该是拿出杀手锏的时候了，说道：罗总管，并非我拦阻你去厮杀，实在是皇上的意思。我临行时，皇上说北方战事未完，只要把郑军赶出新安，就达到此行目的。你若不信，我这里有皇上的手诏，且听我宣读如何？得知是李渊的意思，罗士信只好作罢，然意犹未尽，主人制表送往长安，要求李渊再派10万兵马以谋洛阳。史大奈也悄悄写上一封密奏，派人送交李渊。一时间，慈建这里唐郑两军相安无事。李渊这日在武德殿里接连收到罗士信和史大奈的上表，懒霸大惊，问群臣道：罗士信上表请战，勇则勇矣，然失于计较，请众爱卿异议，现在去攻王世充是时机吗？苏宇出班奏道：陛下，臣意不可，秦王北征未归，京城兵马捉襟见肘，连续征战实在困难，臣观王世充之野心并不算大，且有潼关天险可以阻挡，不若休兵一段时间，待恢复了元气再说。苏宇说完，裴寂也奏同意。封德仪同样作为两朝大臣，不似萧宇耿直于量，他脑灵眼活，善于猜度皇帝心理。那边萧宇滔滔不绝，他在这里低头沉思，想李渊既然认为罗士信失于计较，还当朝询问群臣，说明心里很活泛。此次秦王定北，对长安有威胁的敌手仅剩下王世充和窦建德两人，且离长安不远，当是李渊的一块心病，其内心里肯定想早日解决。看到萧宇奏完退下，他直呼跨前一步道：陛下，萧令所言也是臣的心意，然臣还想，眼下天下大不已定，仅剩下王窦二人，若一鼓作气予以扫平，国家能够休养生息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弓弦也不可绷得太紧，一张一弛嘛。此番话要只是主战，让人听来觉得八面玲珑，未伤萧宇面子，又拿出自己的主意，并可试探李渊的真实思想。屈突通奏道：臣意主战，陈田为兵部尚书，知道家底，若及京兆之军能收10万，陛下再命秦王南下直插新安，可何有浩浩荡荡30万军，大军重压洛阳之下，当能破之。李渊端坐在御座之上，听到群臣意见相左，他并不发言，反而微眯双眼，看着左边的立柱沉思。太子李建成立在右手，听到屈突通说完，转身面向李渊奏道：父皇，儿臣亦觉得应攻洛阳，这些天儿臣多阅新安来的奏章，罗士信虽然急了一些，然可见其全权报国心情，如今二弟北征辛劳，且让他歇一些日子，儿臣愿提兵攻破洛阳。李渊睁开了眼睛，问李元吉道：四郎，这是太子的意思，你意下如何呢？李元吉急忙

出班说道：父皇，儿臣愿随太子东征。李世民这次大破刘武周，让身居长安的李元吉颇不是滋味。这些年来，李渊在军事上倚重李世民是很明显的事情。平日里李渊的言谈举止，深为有这个能干的儿子自豪。特别近一段时间，李渊在朝堂之上多次对李世民褒扬，群臣亦深然之。街坛巷议也多颂扬秦王英武。李建成身为太子，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李元吉却深为厌恶。直接原因是并州是自己丢的，却让这个并不友好的二哥夺了回来，对比太明显了。那日他游说李建成：大哥，二郎现在不可一世啊，连胜了两回，别人把他捧上天了，等这次回来他更加趾高气昂了。大哥呀，你瞧见没有，就是他那秦王府属也自觉高人一等呢，若再发展下去，恐怕他连你也不放在眼里。李建成很是坦然：那有什么，我们在京府做朝政，二郎出外定边，皆为父皇处理。四弟啊，你对二郎有些偏见，不要整日里把人想歪了才是。李元吉道：我想歪了？你等着瞧吧，等你知道他的意图时，恐怕为时已晚，知道吗？其手下的房度二人每到一地，不要金帛，专收人才图籍，手下的猛将就不用说了，朝中一大半的大臣都与他交好，你说作为一个藩王弄这些名堂，他图什么？大哥，再有出外征战的事情，不能再让他揽了去，他又没有三头六臂，难道我们就不会打仗吗？李建成心里一震，然没有往深里想，哈哈一笑说道：四弟啊，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吧，再有打仗的事情，我恳请父皇让我哥俩去走一遭。这番话于是就引来今天朝堂之上李建成的主动请缨。李渊又沉思片刻，决定道：颜弘啊，你来拟旨，下两道旨，守二郎为东征元帅，让他不回长安，直奔新安。四郎屈爱卿，你们再带十万兵马去与他和罗士信会合。萧郎冯爱卿，你们也随军参赞军机，洛阳一战决定我国大事，大家务须尽心。还有受殷开山为吏部尚书，让他与平阳公主一同回长安吧。颜弘真说的有些乱，就按这个意思去拟旨。太子，你还帮朕在京理事，这儿的担子也不轻啊。李渊没有答应李建成的请求，让李建成颇感失落。窦建德占了黎阳，李商虎起兵来攻，很快被他平复。李世勋慌不择路逃往长安，手下人多劝杀掉其父徐盖。窦建德还算仁义，说道：世勋原为唐臣，被我所掳，不忘本朝，确实为一忠臣，其父何罪之有？遂将徐盖和李神通、魏征囚禁在一起。窦建德在其治下口碑甚好，近来相继攻破聊城、黎阳，可谓一帆风顺。当时河南株洲县分属唐政所管，地方偏远的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窦建德听从手下谋士林静建议，欲渡河向南扩大地盘。然而此时从都城明州传来消息，幽州李毅率领铁骑南下，已经攻破衡水。李毅原名罗毅，隋炀帝时为虎贲郎将，战乱之时他起兵于涿郡，号称拥兵十万，自称幽州总管。宇文化及和窦建德曾经先后招降他，罗毅不耻为伍，骂道：宇文化及为杀地之贼，窦建德为一农夫，让我降他们
做梦。

吧。涿郡相为隋朝征东的粮草基地，城池坚固，难以攻破。宇文化及和窦建德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恰在此时，李渊听说了这个消息，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幽州。书中措辞虔诚，若罗毅愿意归了大唐，许他为燕王，且其军队不受中央调度。罗毅接书后思前顾后，觉得李渊势力日大，且据长安建有正统雏形，近期所战皆捷，王爷可期，遂举地降唐。李渊得信后大喜，重赏来使，封罗毅为燕郡公，赐李姓。罗毅因名为李毅。当时窦建德正在进攻黎阳，李渊召李毅兴兵骚扰其后方，以为李世勋之援。李毅整兵五万挥师南下，不数日就攻下了衡水。窦建德急忙领军北上，带领十万兵马直抵衡水与李毅接战。两人在那里开始拉锯战，互相攻伐各有胜负，呈焦灼状态。窦建德被困在这里，一时没有心思渡河南征。这日，李渊给窦建德送来书信，言称愿霸占河滨，且可让李毅归还原占土地。窦建德看罢，拿起李渊书信示意众人，说道：李渊来信愿意霸占沿河，且可归还李毅所夺土地，朕已答应他，你们以为如何？大将王福宝不赞成，说道：李毅素来强悍，且傲视我朝，现在两军相持，幽州地狭，终究没有我朝幅员广大，再过一段时间他肯定支持不下去，若其退地霸占，李毅又可喘息，终为心腹之患，臣以一鼓作气将之剿灭，然后可以全力向南。灵静道：黎渊现在来求和，有其韬光养晦之策，他现在对刘武周萧贤用兵，和洛阳王世充又经常摩擦，他想先稳住我们。陛下，李渊求和条件优厚，臣已先答应他，看天下大事如何走向。李毅骁勇更兼粮多城坚，我们急切不能下。并州那里听说刘武周连吃败仗，潞州浩州一直由唐将据守，若我们坚持与李渊为敌，他们再兵出焚尽前来夹攻，将陷我们于很不利的境地啊，还请陛下三思。灵静的话说到了窦建德的心坎里，他果然答应了李渊沿河的建议，复书送与长安。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窦建德将李神通、魏征和李世勋之父徐盖放出，派专人李送到长安。窦建德这一下子中了李渊之计，当初对付薛仁杲的时候，唐主动与李轨修好，以分秦势，解决了薛仁杲之后，李渊又采用分化策略，将李轨势力散之于无形。现在李渊为了专心对付王世充，必须先把窦建德稳住再说。李世民接旨后离开太原，带领众将和大队人马向南进发。这日到了界州，李世民令尉迟敬德和荀相率领旧部8000人马随同南征，大军以礼南行，不多时就进入雀鼠谷。只见谷内树木丛茂，鸟鸣虫啾，天上没有一丝风。李世民带领众人在谷内行走，想起来时的紧张困顿情景，是恍若隔世。他们指指点点，皆现一片欢愉之情。尉迟敬德的8000人行在队列中，听到唐军大声笑谈来时战事，而自己恰是当时的反面主角，心中的滋味一时难辨。

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其实并配行走在一起。秦叔宝回想当日一日八阵艰难出谷的情景，百感交集，说道：敬德，当时秦王我们又困又饥，你若在谷内布置一万弓弩手，我们万难出谷。为什么宋金刚你们只派些小股部队，不痛不痒的来装点门面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唐太宗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

0: 唐太宗李世民，中国历史上可称千古明君，其智勇过人，18岁起兵反隋，一路荡平刘武周，大败宋金刚，逼降王世充，生擒窦建德，立下赫赫战功，为大唐江山奠定了领土基础。其识人善任，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传奇人物，荣耀之极。其心机深沉，多年忍辱潜伏，最终蓄势反弹，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登上皇位。其政治清明，从谏如流，面对魏征等人的铿锵谏言，不但虚心接受，而且全体美名，波澜壮阔的帝王生涯有声有色，刀光血影的权谋斗争动人心魄。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其实并配行走在一起。秦叔宝回想当日一日八阵艰难出谷的情景，百感交集，说道：敬德，当时秦王我们又困又饥，你若在谷内布置10000弓弩手，我们万难出谷。为什么宋金刚你们只派些小股部队，不痛不痒的来装点门面呢？尉迟敬德道：我与荀相兄在离石谷败给秦王后，宋金刚是火冒三丈，不再看重我们，他要亲自与秦王交手。秦王将兵也太迅速，别说宋金刚，就连我也压根儿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攻了过来。按照常理估计，你们到来当在2日之后啊。程咬金从后面抄过来说道：
1: 嘿嘿，孩子，当初你在离石谷不听秦王之言，不还有今天吗？你呀，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尉迟敬德听后倒觉得坦然，反唇相讥道：
1: 青面仔，你也是降了又降，说这帮话还轮不上你来多嘴。
0: 程咬金道：
1: 毕竟还是我老程先入为主，黑子，你还是多听我的话为好，否则我老大耳瓜子就扇了去。
0: 尉迟敬德哈哈道：
1: 你还想欺负我？且问我手中的双鞭是否答应。
0: 李世民在前面听到三人在那里笑谈，忍不住插言道：几位王兄，这倒是一个话题，等有闲暇时候，你们不妨比试一番，分出高低来，强似在这里说嘴。尉迟敬德说道：
1: 若比武，叔宝兄敦厚谦虚，有长兄之风，那是不用打的，我尉迟恭甘拜下风，这个青面贼就没有好运气了，要先把他的嘴打肿，省得整日里胡说八道。
0: 程咬金马上说：
1: 孩子，你别是欺软怕硬吧，叔宝兄，也许他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不屑与你交手，连我老程还不如呢。
0: 秦叔宝笑了说道：咬金呐，你挑唆的水平太次了，让人一听就明白你的心意。众人笑了起来。比起尉迟敬德这么快就融入这个人群里，荀相就显得落落寡合。李世民对尉迟敬德清言有加，当即授他为右一府统军，并未明确荀相的职务，仅淡淡的让他协助尉迟敬德管理那8000人马，这是荀相很失落，渐生怨怼之情。2天后，大军徐徐经过晋州，到达百壁。李渊的圣旨此前也到了百壁，殷开山、李婉娘、柴绍等人已经在此驻扎。早前几日，殷开山就令人准备粮草，收拾房屋，做好迎接李世民的准备。这天
1: 大军入城，诸事完备，殷开山让马三宝负责安排人马入住。李婉娘和柴少迎出城外，将李世民接入房内叙话。走回的路上，李婉娘笑着道：二郎，此役你火速逐北，竟然给自己创下了好大的名头。你人未到，秦王破阵乐已经传唱到这儿了。李世民语调平淡，然神情中掩不去得意。啊，那是军中闲人无聊之作，姐，这能当真吗？柴少插话道：怎么不能当真？方言历来将帅，又有几人能获此殊荣呢？刘邦之大风歌，项羽垓下歌，一首矫情，一曲没落，汉武扬鞭绝域，时人叹之穷兵黩武，未赞其武功。二郎啊，我听此曲连听了三遍呢。他们入了房内，李婉娘除去外罩的团花皂绢铠甲，换上一件小袖短襦，下身紧着长裙，她的身体一显笨重。李世民惊异地发现她的腹部已经隆起，才知她怀孕了。李婉娘出嫁柴少时曾经诞下一女，到了战乱时，她将此女托人寄养，一直到进入长安时才将此女找回，期间未再生育。李世民憨笑着扭头对柴少说：四长兄，恭喜你了，不意在此戎马孔总之际，佳姐还会忙里偷闲呢。李婉娘扑哧一笑说道：二郎，我撕烂你的油嘴。转耳轻叹道：哎，谁料想就有了身子呢，当初还是殷开山多嘴告诉了父皇，这次圣旨里专门嘱我回转长安静养，方今静乱之时让我回京歇息，这不急坏我吗？殷开山给李渊的奏章里曾提及李婉娘有了身子，惹得李婉娘直骂他多嘴。李世民道：那有什么不好，你有了身子就该静养才是，今非昔比，现在天下大不已定，就剩下王世充、窦建德，有二郎代劳就行了，男女有分工，外面有事儿就让四昌兄去办亦可。二郎，你不出三句话就露出狐狸尾巴，什么叫男女有分工？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如你的长孙佳敏一样吗？李世民急忙讨饶，连声说：不敢不敢，我想说四昌兄日思梦想得一个儿子，你天天打仗又拦着霸着不让四昌兄纳妾，这不耽误他吗？李婉娘举手欲打说道：二郎，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忙着要替姐夫纳妾，瞧我不老大耳瓜子打你。虽说要打，眼中含满笑意。不说他们姐弟在这里嬉闹，却说马三宝负责军马安顿，他指挥各队按照指定位置驻扎。刚刚忙碌完，一转脸就见荀相气哼哼地走过来喊道：你就叫马三宝吗？我问你，都有驻地，为何我带来的这8000兵马连屁大一块地方都没有？百壁本就狭小，偏偏打从大军出太原时传给百壁的人数未将界州加入的8000人马计算其中。荀相领兵入城，看到众人都已经安顿下来，等了许久没人理自己，在那里干站了许久，他一时大怒，找到马三宝嚷了起来。待马三宝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检点城内住房皆已有人，想起城外西首有一小村庄，庄内百姓已散，遂让荀相领人前去驻扎。荀相到了地方，举目一看，只见庄内房屋坍塌许多，屋内蛛网密结，浮尘莫脚，潮湿不堪，其怒火更甚。他领上实际，折转头返回百壁，又找到马三宝，劈头就说：我们降了秦王即是大唐的人，总不成是后娘养的，你们在城里住的舒舒服服， 撇下我们在野外晾着呀。当寻向岭人前往村庄驻扎的时候，马三宝找到殷开山，将此事禀告给他。殷开山知道寻向的来历，点点头说道，就这样安排吧，他们既然降了我们，还留8000人为亲兵，想留后手吗？我们总不成把他们当成祖宗敬着。马三宝得了殷开山的话，心里有了底儿。看到寻相又来巡视，他手一挥指向城里，无奈说道，寻相将军，你看这百壁如此狭小，现在里面一条炕上要躺上10余人，确实没有再转还的余地。这样吧，你们先在那里委屈一晚上，到了明日我再想法挤兑挤兑，争取给你们腾出些地儿。你看10几万人到了这里，从早上到现在我的双脚都没停，容我先歇一会儿吧。不软不硬把寻相顶了回去。寻相不再说什么，无语狠看了马三宝几眼，扭头去找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住在一起，看见寻相招呼道，
2: 寻相兄，人都安顿下来了，你过来一起住吧，这边已经给你留好了位置。
1: 寻相将尉迟敬德拉到一边，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临了说，敬德，人家压根儿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不如我们一起去找秦王说道说道，任由他们欺负我们不行。尉迟敬德息事宁人，
2: 哎呀，为这点小事去找秦王值得吗？寻相兄啊，我们先让大家打扫干净住下再说，以往我们行军之时多是露宿，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1: 敬德，非是我等挑剔，你没到那里去瞧啊，真不是人住的地方，人家把我们当成了后娘养的。从界州出来，他们一路上冷言冷语，你和秦叔宝他们谈的热烈没有体会。要我说，我们不如拉出去，谁也不靠，强死在这里受人家冷眼。尉迟敬德并没有在意寻相这句话，说道，
2: 既然降了唐，就不要再有别的想法。我观秦王待我们并无二心，现在天色已晚，赶快让大家住下来才是正事。走，你领我一起看看去。
1: 寻相止住尉迟敬德，淡淡说道，那边不劳你再去了，敬德，我过去安排，这边我就不过来了。寻相说完，慢慢向马匹走去。骑上马，又向尉迟敬德看了一眼，那是一种复杂的眼神，然后一挥马鞭，一群人向西驰去。这天晚上，殷开山将早已准备好的酒肉分给众人，满城兵士喜笑颜开。晚饭过后，大家忙了一天，这会儿又酒足饭饱，很多人身子一接触炕沿儿就进入梦乡。尚未入京，满城除了巡行的兵士外难看到人影，城内非常寂静。寻相离开尉迟敬德的那一刻，已经打定主意，今晚要率领众人脱离唐营，自立门户。眼望尉迟敬德的时候，他的心情很复杂，两人毕竟在一起多时，战阵中两人互相救援，那是在血与火中形成的友谊。然揣摩尉迟敬德此时的心性，他断不会脱离唐营，寻相只好独自干了。回营后，寻相让亲信分发酒肉的袋，暗暗将叛逃唐营尸体安排下去。营中尚有3000人，相由尉迟敬德统领，若无尉迟敬德亲临，尉迟等大使，他们断不会听令于寻相。寻相明白其中关键，遂令将此3000人安插在村庄最南端驻扎，与自己的队伍隔开距离。子夜过后，寻相带领5000人悄悄拔营，向北急行，渡过汾水，直插磁州。毕竟同在义庄居住，寻相离开的声响还是惊动了那3000人。
2: 他们发现寻相不告而辞，先是一阵惊慌，继而觉得还是要禀告给尉迟敬德。他们派出数人入城去寻尉迟敬德。巡夜小校截住他们，看到他们神色慌张，心里起疑，围住他们盘问。这天夜里执经的将领还是马三宝，待他见到这几个来寻尉迟敬德的兵士，几句话一问，就明白巡相叛营离去了。马三宝大惊，急忙叫起殷开山。殷开山睡眼惺忪地听说巡相叛去，一叠声骂道：“反了反了，三宝，你点上8000人马，先把那剩下的围上，我带人去擒尉迟敬德。这帮降人真是一帮喂不熟的狗。”马三宝到城西，点齐8000军马，打起火把，将村庄围得水泄不通。这边殷开山领人闯入尉迟敬德的居室，尉迟敬德还在睡梦中就被捆得结结实实。这些事情完备后，殷开山来到李世民住处叫醒他，让李世民来发落。还在太原的时候，李仲文看到李世民身边无人照顾，遂进一越籍女子伺候汤水。此女名为殷梦洁，年方28，生得粉盈盈一张鹅蛋脸，杏眼如波，一张樱桃小口，两侧常常笑眼生韵。李世民一见就喜欢上了。到了其入府的第二个晚上，李世民在堂上设酒，令梦洁演奏琵琶。其实月上梢头，房内红烛尽烧，两人你歌我弹，共饮美酒。数曲演毕，梦洁那张小脸在烛光下映得通红，杏眼水汪汪，深情无限。她现在虽是处女之身，然在乐户中多闻风月之事，眼前的秦王名声赫赫，又英武俊俏，识趣多情，一颗心早放在了李世民的身上。月圆时分，他半推半就将女儿身交给了市民。从那时一直到百毕，李世民放出百般手段，让梦洁方识情爱滋味，恨不得化成一坨泥化在他身上。殷开山在外面打门，两人还是赤条条搂在一起，做那美妙的春梦。还是李世民多年在军中形成的习惯，惊醒后

0: 听出是殷开山在打门，睁眼看窗外依旧黑沉沉的，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低头看孟杰兀自未醒，脸蛋上还挂着笑容，遂爱恋地移开他的粉臂，穿衣下床。李世民一边结着衣衫，一边走出门外，只见火把照耀下，殷开山那张脸显得惊惧和愤怒，劈头说道：秦王，我们杨虎一患，那巡相连夜叛逃了。李世民一惊，白日都还好好的，怎么到了晚上就发生了变故？敬德呢？
1: 那尉迟敬德住在城里，未来得及逃走，这会儿让我捆他结结实实。
0: 听说尉迟敬德尚在，李世民静下心，稍微思索一下说道：
1: 啊，来，殷公，我们坐下来慢慢说，不要着急，天不会塌下来。
0: 殷开山坐下来，详细将过程给李世民叙述一遍，最后说：这尉迟敬德和巡相是一个鼻孔出气，他今天没跑，保不住明天，这次又被我们绑了，心里肯定不是味道，要我说，斩了干净。李世民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哎，殷公啊，你虽语焉不详，然我看这件事错在我们。
0: 十几万人皆有住处，为何独把这八千人漏掉了？马三宝处理事情很不稳妥，草草的像打发要饭的一样。殷公，我们打天下怎么能够小肚鸡肠呢？这八千兵士说到底还是我们的人，因此小事一下子跑了五千，不好不好，还是你们没有把事情处理好。城中兵马乱哄哄地出城门，将众将都惊醒过来，他们一时闹不清出了什么事情。秦叔宝、程咬金又见尉迟敬德被绑，急问端底，然无人说得清。程咬金在那里急得大喊大叫，没奈何，他们一窝蜂跑到李世民这里来问究竟。看见众将进门，李世民说道：玄灵无忌，你们两人持我的令牌出城，先把马三宝换回来。玄灵向来持重，切记切不可与他们发生任何冲突。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问了详情，答应后离去。李世民让众人坐下，仍然对殷开山说话。军中发生哗变的原因，说起来也不仅仅是你们的责任。当初巡相过来提出这八千人仍归他和敬德指挥，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降就降了，还又在那个小圈子干吗？对他呀就不太热络，现在想来还是我的心胸忒窄了些。殷开山拱手道：
2: 秦王切莫自责，这件事情还是我和马三宝没有办好，请秦王责罚我们。不过跑了巡相，那尉迟敬德还被我扣着，这些降人心存二心，不可放纵，我亦将他就地斩首，杀一儆百。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唐太宗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9: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6: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10: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 101.9，心在一起就是

0: 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最近呢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这个秋燥的话题哈、啊、其实秋燥呢真的是入秋之后就感觉到伴随着我们每一天，无论是皮肤啊也非常的干燥，然后呢感觉喉咙也是干干的，怎么喝水呢也补不上这个水哈、啊、如果说洗完澡或者是洗完脸之后你不及时的涂一些护肤的产品，这个身上有的时候会干得发疼，那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秋燥的情况哈。此时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那这些食材呢它生长在地下，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我给我们的这个润燥的宝藏哈。因此呢有秋吃根赛过身的民谚，虽然说略显夸张啊，但是却体现了这个根茎类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
1: 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
0: 那尤其是有几种这个根茎类的食物啊，推荐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经常的来吃。首先呢就是这个莲藕，莲藕呢是这个时候的时令食材，它有着清热止渴的作用。民谚道：“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那从营养角度来看啊，莲藕呢它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富含膳食纤维。其中呢每100克当中的不可溶性纤维高达2.2克啊，这个含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可以与西芹的每100克2.2克等绿叶菜相媲美了。因此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啊这个大便通畅啊，预防便秘的情况发生啊。莲藕的吃法其实有很多哈，不知道大家都喜欢怎么样来吃这个藕，比方说炒啊、炖啊、还有凉拌等等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来选择。如果说胃肠比较弱啊、比较娇气，那凉拌莲藕呢吃多了就会觉得肚子不舒服啊、建议选择炖、蒸等等啊这样的烹调到软糯的吃法，比方说排骨炖藕、糯米藕等等啊。如果说胃肠比较弱的话呢，这些做法就相比于凉拌要更加的友好。那如果说有大便干燥的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呢，更适合吃快炒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啊，有助于清热润燥。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莲藕它因为是生长在水当中，它很容易携带一些寄生虫，最好将其用沸水焯一下再进行凉拌，

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荷莲医生宝秋藕最补人哈，的确呢，秋天的莲藕啊，它是为数不多的适合大众的一个平补食材。那它不同于人参、鹿茸等等这样温补的药材啊，它不燥热、不滋腻、不上火，既能够清除这个秋季的余燥，又能够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脾胃，补气血、安心神，能够解决秋季体虚啊、面色发黄啊，还有皮肤干燥啊、失眠啊、乏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比乱吃一些补品、盲目的贴秋膘要靠谱的太多了。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啊，虽然说根茎类的食品都很好，但是我们主吃莲藕哈。这个莲藕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它的营养价值呢，它当中富含丰富的这个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跟芹菜等等这些绿叶蔬菜都能够相媲美了。除此之外呢，它还是天然的补铁养血的一个佳品哈，能够改善我们脸黄体虚的一个情况。每100克的莲藕当中，它含铁1.4毫克，铁呢，它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核心原料，对于女生经期之后的气血亏虚啊，还有中年人劳累气色差呀，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轻度的贫血呀，面色萎黄啊，日常我们吃一些熟的莲藕，可以温和的辅助补血，不猛补不刺激长期使用呢，气色会越来的越通透红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除了这个它是一个天然的补铁养血的一个佳品之外呢，莲藕呢它我们吃的时候会感觉到它那个拉丝黏黏的是吧，其实它呢就是富含有这个丰富的粘液蛋白，炖煮之后呢会在肠胃内壁形成一层天然的保护膜。那秋季呢比较燥热哈，饮食辛辣脾胃脆弱的朋友呢经常吃一些熟的莲藕，能够帮助修护肠胃黏膜，减少燥邪油腻食物对脾胃的刺激，改善秋季胃痛啊胃胀啊还有消化差的一些问题。
1: 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
0: 那再者呢这个莲藕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C 还有钾元素一些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缓解长期熬夜劳累带来的身体氧化损伤，提升换季免疫力，减少这个秋季感冒咽干乏力等等的问题。

其实这个莲藕它最妙的地方还是在于生熟两相宜哈。新鲜的生藕呢，它是性寒的，核心作用呢就是清热凉血、生津止渴，适合一些上火呀、牙龈出血还有口干咽痛的湿热体质的朋友凉拌生食。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啊，这个生藕呢，它因为生长在水里面，它容易携带一些寄生虫，我们稍稍的把它焯烫一下啊，这样吃起来会更放心。然而这个经过长时间炖煮的这种熟藕啊，它内部的单宁等寒凉物质呢会被高温分解掉，由寒转成温性啊，归脾胃心经，专攻健脾养胃啊，养气养血，还有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安神润燥。像秋季肺气偏弱的时候呢，燥邪容易伤到肺筋，那熟藕它就是温润不燥的，既能够补充体内的阴液，缓解口鼻干燥，又能够滋养脾胃，生化气血。那脾胃呢是气血的生成之源，这个脾胃功能得到改善啊，才能够持续的补足我们夏季流失的气血，从根源上改善我们体虚乏力、面色萎黄等等这些气血不足的表现。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8: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至今

0: 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1: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秋藕哈、啊，对我们的身体呢非常的好。那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一道啊黄金搭配这个莲藕养生汤，能够补气血、润燥、安神，一步到位啊。比较经典的这个莲藕杂粮养血汤。食材互补，各司其职，全家适配，老少皆宜啊。食材呢，我们首先需要准备的是这个七孔粉藕、红皮花生，还有莲子、红枣以及少许的枸杞子。那七孔粉藕它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肉质粉糯，炖煮之后呢软烂容易消化啊，健脾补血的效果远远要优于那种脆嫩的九孔藕，更适合老人和小孩还有脾胃虚弱的人群。这个红皮花生呢，花生的红衣它是天然的造血食材，和莲藕的铁元素是强强联合，加倍辅助补气养血，能够改善体虚乏力的一个情况。而莲子呢，它能够健脾止泻、清心安神，专门改善秋燥引发的心烦、失眠、多梦、睡不踏实。还有这个红枣啊，红枣它是补中益气、调和汤性的，助力脾胃的运化，让气血生成的更加充足。而枸杞子呢，它是滋阴润肺的，清肝明目，缓解秋季干咳、眼干还有口干等这种比较燥的症状。

而且呢这一款汤哈，我们还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做法，像素食啊、清淡啊，这个比较适合养生的人群啊，它就是我们这个做法给它清水慢炖，润燥养血无负担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平时吃素食的朋友吃的比较清淡的朋友，那想要这个借助这一款汤来养生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清水慢炖就行了。那有气血亏虚比较严重的、体虚比较乏力的朋友啊，我们可以搭配排骨啊，还有猪心呐、给它一同煮哈。动物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矿物质吸收的，补血养气的效果也是更加优越的，尤其是适合女性朋友换季的时候进行调理。

我们可以把这个莲藕给它切好，切好之后呢要立刻放入清水当中浸泡，给它隔绝空气，防止它氧化发黑，无需长时间的焯水，避免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营养成分流失。这个红皮花生和莲子呢，我们要提前的给它浸泡30分钟左右，泡软之后它是更容易煮烂的，营养充分释放。所有的食材呢我们都需要冷水下锅，小火慢炖60到90分钟，长时间的慢炖呢可以彻底转化这个莲藕的淀粉，降低肠胃消化的一个负担哈。那全程呢我们要清淡的调味，少盐少油，最大的程度保留这个食材平补润燥的一个特性。比方说我们在早餐呢、或者是下午茶呀晚餐的时候都能喝一喝这个汤啊，上班族呢可以提前的给它预约炖煮。

当做日常的一个养生加餐，坚持喝上一周啊，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人没有那么累了，气色呢，脸色呢也会明亮很多，睡眠呢也更加的安稳了。这个藕汤啊，它虽然是平和百搭哈，但是它养生呢也是讲究对症的，不同体质吃法是有讲究的，我们要避开误区才有效。首先呢，就是提示我们血糖比较高的这个人群啊，莲藕呢它因为淀粉含量还是比较多的，需要控制这个食用量，喝汤的同时呢我们减少主食的摄入啊，避免血糖波动。还有呢，就是脾胃虚寒、常年腹泻、腹部怕冷的朋友，不要空腹大量的来饮用这一款汤。炖煮的时候呢，我们加上2到3片的生姜，给它中和一下寒性，温补脾胃，效果会更好。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凝血功能异常的朋友啊，要少量的少食这个因为这个莲藕当中它还是含有微量的单宁的，有轻微的抗凝作用。还有就是一些湿热重、频繁长痘、大便黏腻的人群啊，减少这个汤里的红枣的用量，避免这个滋生生腻啊、生湿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老人和小朋友消化功能偏弱，少量的分次的来食用啊，温和进补才会不积食。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秋吃根的好处哈。刚刚呢一直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莲藕，除了莲藕呢，山药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食材哈。山药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生津益肺，它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典范，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属于秋季平补的一个佳品。那中医也是认为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能够有效的缓解干咳呀、咽干等等这一些情况哈。那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呢，山药它还含有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因此呢体质虚弱的朋友可以经常吃一些山药。此外山药它也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助大家促进肠胃健康，防治便秘。食用的方法呢其实它有很多啊，可以炖汤啊、炒菜呀、蒸制啊、煮粥啊，或者是有些朋友喜欢把它做成山药糕、山药泥等等这样的甜品也都是可以的。推荐将山药与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一同来炖煮，润燥之力温和持久。

那说了这个莲藕，说了山药，那再来呢就是这个土豆了啊。土豆呢也是中医认为它是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大便。从营养角度上来看呢，土豆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研究显示啊，与土豆热食相比，在8摄氏度下放置24小时之后的土豆，它的升糖指数会降低26%，冷却呢导致这个快消化淀粉转变为慢消化淀粉，它的抗性淀粉含量会显著的增加。抗性淀粉呢，它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当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呢，它能够被结肠当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从而保护肠道。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土豆是不能过量的来食用的，否则呢可能会加重便秘。此外呢，土豆的外皮当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于消化比较差的人群来说呢，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加重便秘。所以说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我们要把土豆给它去皮来吃。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还可以多吃一点红薯啊。中医认为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呢，红薯它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它在人体内转化生成为维生素 A， 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会引发秋燥带来的不适症状啊。这是因为呢，维生素 A 它是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所必须的，如果是这个维生素 A 严重不足的话，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抵抗力就会降低，那表面所分泌的一些黏液和皮脂就会减少。那维生素 A 缺乏的表现呢，就是为表皮干燥，并且这个角质化啊，毛囊凸起，皮肤摸起来非常的粗糙啊，略略的有一些扎手，甚至呢眼睛也会发干。如果有这些症状，大家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缺乏维生素 A 了啊。那红薯呢，它是以蒸煮烤等方式烹调是较为合适的，我们日常呢可能也是经常用这些方式煮着吃，蒸着吃，烤着吃啊。最好呢它是替代部分的米饭、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我们再额外的加一大块红薯，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啊。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是容易腹胀的人群呢，不宜一次吃太多，而且呢最好不要空腹来吃红薯。有的朋友喜欢生吃红薯啊，认为这样呢营养保留更好。虽然说生的红薯它没有毒，但是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且含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呢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所以大家最好这个红薯还要熟着吃啊。一来呢是它更好消化，二来呢是熟着吃它也更美味，是不是？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3:04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00到4:00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互动和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赴约。那么我们今天星空剧场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一首歌会泛起心中的涟漪吗？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每一个收音机前的小耳朵们，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许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在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江湖在电波的这一端来期待着有故事的你。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你有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媒体来进行发布的话，同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开场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是王菲演唱的《如愿》。可能在这首歌啊，现在我们听来的话呢，算作一首老歌了，但是当它发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首先听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会泛起心中的涟漪。你会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会想起很多很多。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何月，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准时来听哥的节目，每天晚上似乎这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谢谢江湖哥的陪伴啊，很喜欢的声音，哈哈，只要喜欢就好啊。他说最近我有很多事儿并不快乐，有工作的，有生活的，还有恋爱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恋爱问题吧。何月啊，也没有说出太多的是因为什么，就只是这几句话。虽然说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

无可奈何吧。嗯，江湖哥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人生路上啊，可能我们每个人背负的这种期望太多太多了，当然呢也包含着这种压力和遗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生活，被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绊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明明已经生活很疲惫了，却还是不敢停下来。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这种成功，却忘了问问自己，你最近真的快乐吗？其实生活的真谛很简单，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呢，大家在刷互联网的时候都会看过，现实的生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不尽人意，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一些事物和人所牵绊，忘记了自己开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们习惯的可能误以为快乐必须等到某一个所谓的目标成功之后可能才去拥有，比如说等自己这个工作稳定了，或者说升职加薪了，等自己买房了买车了，可能等孩子长大了。但是事实上，快乐不是说未来的一种奖赏，而是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你的心态越积极，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看见一些曙光吧。你的心态越消极的话，可能就会越容易陷入到沮丧的这种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心态呢，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带给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过去的遗憾，别人的评价，没有达成的目标。但人生当中许多的东西就像手中的沙一样，握得越紧，流失的就会越快。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所以在很多时候适时的放下，并非说是向命运认输，而是自己松绑一下，松解一下，放下对完美的这种严厉的要求，放下无意义的比较，放下改变不了的过去，你才能够去腾出双手，去拥抱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儿，获得真正的快乐。所以从现在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累了就休息，难过就哭出来，喜欢就去争取。生活不会说永远的温柔，但我们可以温柔一去对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但请记得，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奔波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为一朵花而去驻足，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有保持着简单的快乐。希望你今天比昨天能够更幸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漫步啊，他说胡哥好，我也是从小很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只是委屈了自己，感觉这些年对不起自己。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渴望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能够去拥有全世界。然而当真正踏入到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更多的不易和责任。很多人都会说你懂事，但是太过懂事的人都会很累很累。就像你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朋友一找你帮忙，你可能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心里想着就这一次啊，下次就不这样了。可是下一次还是一样，把自己累得喘不过气，却又不好意思拒绝。在家里呢，你似乎总是那个老好人，家人的期望和要求成了你无法拒绝的这种重担，即使心里有很多的万般的委屈，也要强颜欢笑，生怕破坏了家里的和谐的气氛。但这样的你呢，真的快乐吗？工作上你更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同事的每一个求助你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然而在这个背后，是你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压力，是你逐渐透支的身体和精力。太过懂事终究是不讨别人喜欢的，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让了多少次步，咽下了多少的泪水。所以别再那么懂事了，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学会拒绝，学会为自己去发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承担的，哪些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能力范围。当面对别人的请求的时候，不要去急于答应，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果说感觉这个请求啊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和不适，那么就要勇敢地去说出你的感受，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去告诉对方，很抱歉，我现在的情况可能无法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去为自己而活吧，意味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而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纠葛，你都要学会去适时的放手，让自己轻装上阵。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如何的去度过每一天。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为自己而活。当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的自在，如此的美好。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个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他说胡哥好，就叫我简单的女孩吧。他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语，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而去胡思乱想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平时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但是在今天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在别人那里去评论我，我挺不开心的。我们平时关系处得就像闺蜜一样，可以说就是闺蜜，但是当今天我听到了朋友转达他说我的话的时候，我很难过。

0: 无论说是所谓的闺蜜也好，还是所谓的哥们儿兄弟也好，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的闺蜜呢，
1: 在一起
0: 她希望你过得好，
1: 明天在哪，
0: 也许她真的是从心里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就是她不希望你过得比她好。

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时常会被很多的琐事和烦恼所困扰，内心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的自己的角落里，久久不能够入睡。可能当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当听一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泛起心中很多的涟漪，会想到很多很

生最美妙的风景，或许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吧。这种淡定和从容，是源于我们的转。

与其烦恼在心，不如顺其自然。命运不会亏欠于谁，看开了，谁的头顶都有一片蓝天；看淡了，谁的心里都会有一片花海。

0: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娜娜，她说：胡哥好，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想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2: 挽留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
1: 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2: 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
1: 先听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就来聊一聊你的这句话。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有心事的小耳朵们，希望大家把你的心事来和江湖共同的分享和交流。

0: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场不知什么时候散场的戏一样，开场的时候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散场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只剩下一地的狼藉。所以我们总是感叹，人和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总以为情会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却忘了它也可以像茶水一样续着续着就淡了。情分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纠缠，明明已经无话可说了，却还是硬要去找话题，明明已经心生疲倦了，却还是强装着热情。这样的相处就像是在演一场戏，双方都不愿意看下去的戏，台词生硬，表情僵硬。其实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最体面的方式莫过于会察觉到细节的变化，然后安静地去退场，不必追问为什么，也不必去讨要说法，就像秋叶离开枝头，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得的不是懂得如何的开始，而是知道如何的结束。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全推给对方。其实缘分的消失很少是一个人的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相遇之后注定会渐行渐远。放手最难的部分不是放别人走，而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迷失自我，把对方的喜好当成自己的喜好，把对方的习惯当成自己的习惯。当关系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人了，也突然发现不认识那个曾经的自己了。礼貌退场之后的第一刻，就是重新的去认识那个被遗忘的自己，问问自己，
1: 是想念
0: 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过程或许很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找回完整的自己。退场后的日子刚开始总是很难熬的，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节奏，突然回到一个人的状态，连呼吸都觉得很突兀啊。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空间也会有它的美妙，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和时间。这些独处的时光最终会帮你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人生啊，这场漫长的旅行，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能够陪你走到终点站的少之又少。与其执着于那些已经远去的身影，不如去感谢他们曾经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整理好你的心情继续的向前。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位歌曲之前的听友的留言啊，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缘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必去难过，也不必恶语相向，安静的转身，优雅的离场，给彼此最后的一点体面吧。曾经真心相待过的人值得一个温柔的告别。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孟凡，他说年龄越来越大了，就觉得谁也不想去接触，自己独处是一种享受。

处是为了不陪别人演戏，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的情感，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都会是一场灾难。

我们再次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吧。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迎秋，他说：佳木哥好，很喜欢你的节目，每天下班之后，晚上有的时候加班到家楼下，我都会自己吸一颗烟，不愿意上楼，因为家里的烦心事儿太多了，婚姻也不尽如人意。每次当我刷到朋友圈和视频的时候，有关于婚姻的幸福，我都会时不时的会掉下眼泪哭泣，但我从来不会和别人说。

当我看到你给我的留言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你很羡慕别人的生活，是吧？上班的地铁，心却空荡。想起那一年的，首先呢，有句话告诉你，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不断变换的风景的旅行一样，我们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境遇里去寻找着幸福的模样。所以我们总是在感叹着什么是幸福。我们都会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去拼命的奔跑，却忘记了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灯火阑珊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充实。也曾细心的装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至少会觉得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带给你很多的温暖啊。想起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人生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不过是不同的境遇间之间的比较。真正的幸福是藏在对当下的珍惜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骑电动车的人，他会羡慕开车的，而开车的人呢，又会羡慕开豪车的。开豪车的人呢，或许正在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羡慕起骑电动车的那份自由和轻松。兜兜转转，欲望就像是一个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那些幸福的人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快乐的人却常常把自己投向别人的生活，羡慕着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别人的生活未必是适合你的。其实谁家的锅底儿都有灰，谁家都会有一些一地的鸡毛，甚至还有很多的鸭毛鹅毛都是毛，只是大家不说而已。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谁去哪儿玩了，谁每天吃什么美食，谁又去哪儿旅行了，但我们不会看到说两口子吵架或发个朋友圈。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别人光鲜带着光环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背后这种艰辛和不容易。那些看似风光无限的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挑战，只是他们的这种一地鸡毛没有被别人看见，也不想被别人看见。所以说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只有自己是否知足。

0: 换句话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接纳和欣赏，知足常乐。当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幸福就会悄然降临。你会发现幸福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懂事，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可爱，很关心你，其实这就是幸福。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它也是一种幸福。生活有的时候之所以累，一半是源于这种生存的能力，生存的压力，另一半呢往往是源于无谓的攀比，总是觉得别人家的生活别人家的这个媳妇儿，别人家的老公怎么都比自己好呢。我们都是远视眼，常常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常乐，放下那些无谓的对比、攀比、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好啊。幸福是什么呢？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你的能力去除以你的欲望就等于幸福。如果你的欲望无止境的去膨胀，那么幸福就永远无法来临啊！你永远不知道满足。最安心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相信你，有人陪着你，有人等着你。一生所求不过温暖和心安，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啊，要是能够去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有几个三五好友，那就是最大的福报了。人生没有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一说，只有知足或者是不知足。所以我们能够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碌着，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希望你能够知足常乐。感谢收听我的节目。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何梦啊，他说胡哥好，
1: 双月落庭前，
0: 想点播一首你的酒馆为我打了烊啊。
1: 回忆难写，看人间故事。
0: 他说人还是努力吧，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接受自己的平庸。对，我很喜欢也很欣赏你说的这段话。我们的人生呢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说用来演绎完美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我都一样。所以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平庸和迟钝，去允许自己的偶尔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的去绽放，遇到事情和自己去达成和解。余生我们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里有小雨啊，他说胡哥好，我来了，告诉刚刚的那位姐姐，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是他们的，过好自己的当下，重新上阵才能够给自己想要的，加油。好，这个感谢小雨啊。人生路上啊，别被期待困住，放下一些执念，才能够去安于平淡和日常。当我们执着于过去的伤痛、失败还有遗憾的时候，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手铐一样，寸步难行。但只要勇敢地去放下，就能够去摆脱这些束缚，迎接新生。每个人在尘世当中修行，一边经历着风雨，一边在磨砺成长。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让我们来听刚刚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啊。

0: 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
2: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京时间的0:03，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过了零点了，就是崭新一天的开始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每次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新的一天和昨天临界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特别的感慨。感慨于什么呢？总结昨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新的一天过了零点之后，我们再去憧憬着新的一天对美好。

好事物的向往。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去抱怨生活，不要去埋怨别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百的满分的人生，苦难会时常的发生，遗憾会如影随形。学会和自己去和解吧，学会努力的去沉淀。人生说到底呀，活的还是心态，过的就是心情。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橙子啊，他说啊来了，别人评价我心情挺不好的，很在意。
1: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我让你父亲流浪。
0: 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1: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0: 其实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去评价你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要做好你自己，保持端正的品行，坚守着善良的内心。品若正，没有人能去撼动你；心善良，没人能去诽谤你。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高小高。我刚好想点播一首《等你爱我》，这个时间想到他了，但是他已经不在我的身边。

0: 这句话说得很心酸。
1: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
0: 那些在感情当中没来得及兑现的承诺，如今化作岁月里最深的遗憾。

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数次的盯着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拨通键。辗转难眠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上他的一些社交的主页，去看一看他最近的作品，很想给他点赞或者是评论，却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了。只能够任思念不断的去发酵，心疼的无声无息，却又无可奈何吧。曾几何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属于彼此的家，里面全是相爱的温馨的日常，而这些共同为之努力的美好的愿望，却在弹指之间化为了乌有。我们常常回想起那些温馨的瞬间，委屈的时候有他安慰的语音，有他送的鲜花和惊喜，冬天的时候会冒着大雪为我们出门买药的身影。曾经以为爱人是永恒的依靠，会无限包容，但后来我们才明白，你也是凡人，会难过，会受伤，那些无休止的争吵和沉默，最终将感情消磨殆尽。当我们再去回首的时候，只留下无尽的感慨和思念吧。而这份思念就像高山大川，绵延不绝，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就像在此时此刻，当听着我们的节目，让人不断的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如果能够回到分别的那一天，你是不是想和他好好的去聊一聊，放下任性，放下倔强，如果要是有如果就好了。可是时间的脚步却永远没有无法回头，有些人只能够错过，而那些没有完成的感情，我们只能够在回忆里不断的去拼凑完整。希望你能够去一直热爱这热热闹闹的人间，也祝愿他能够一生安好。

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清浅啊，他说向我哥好，想听一首别怕我伤心，走过半生，自己马上就40岁了，对自己说一声这些年我辛苦了。好。

这些年或许你真的很辛苦，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或许才能够说出这四个字吧。江湖想跟你说，在这个人世间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所谓的感同身受不过是隔岸观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你可能和别人讲的是自己的心事儿，但别人呢听起来是像故事一样，不会去进入自己的心里。你的伤口在流血，别人却在发愁晚上吃什么，明天去哪儿玩。所以所有的开导都是纸上谈兵，所有的陪伴都是徒劳无用的。马上40岁了，人到中年，见过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各种的人情世故，就会明白人性的复杂，人心的现实。累了，痛了，疲倦了，不必去告诉别人，真正心疼你的人不超过5个人，很少很少。所以想看你笑话的人很多，希望你过得不好的人也有很多。所以有些路只能够去靠自己走。你认为痛苦的事情在别人的眼里不过就是不值得一提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多少人希望你过得比他好。生活不简单，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的鸡毛才是日常。有些苦只能够自己去尝，所以想要呵护自己，心疼自己吧。想要温暖自己，去拥抱自己，用你的微笑去代替眼泪，就是最大的坚强。你如果不坚强，谁可以替你勇敢呢？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全心安静的自己去诠释你经历的一切。这些年经历的越多，就会越明白人生苦短，生命无常，人要学会对自己好点，累了就去歇歇，痛了就去缓缓。走过半生，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像这位听众朋友留言的这句话吧，这些年自己辛苦了，往后余生自己做自己的保护伞，守护着自己一路前行。希望你走过风雨，归来仍是依旧无恙。愿生命生活好好的去善待你。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加班到深夜很晚很晚了，我们回家之后呢还能够哼着歌拖着地去洗衣服，有的时候闲了一天啊，或者说休息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差别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前者只是身体在忙，后者却是心在受累。身体累了睡一觉就能够缓过来，心要是累了躺着也想背着一块大石头啊。其实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于心里没装着什么，没装着焦虑，没装着委屈，没装着放不下的心事儿。心里轻松的时候真的走路都带风，生活就像一条淌过岁月的小河，有人往河里扔石头，有人往河里撒花瓣，
1: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抱紧你。
0: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心里没有负担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特别畅快的。幸福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定时的去清理着内心的这种负能量，该放就放，该忘就忘，该原谅的就去原谅。当生活的纷扰渐渐的沉淀，我们终究会明白，幸福不在对过去的怀念里，也不在对未来的期盼里，而是在此时此刻的轻松和自在当中。幸福也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日子过得简单和幸福啊。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风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和分享，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分身碎骨。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 CC 啊，他说胡哥好，还记得我吗？他说有些人确实是放不下的，也只能够去想，

也许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会让你朝思暮想，深夜当中脑海当中可能我们会泛起很多的涟漪。

会想着他的点点滴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们深夜醒来的时候，或者说在即将入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拿起手机，然后满怀期待的去等。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世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长春市第二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兼心血管肾病内科副主任卢宇卓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那么卢老师的出诊时间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是每周一的全天，周三的下午，周五的上午和周六的上午哈。具体预约的话呢，可以登录长春市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医院内官网来进行查询就可以了哈。现在呢，卢老师已经坐在了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卢老师。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一同说医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哈，一听的时候好像有点绕口啊。那么是不是就是做完了心脏支架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康复，怎么样防止它再堵了？这么理解对吗？
3: 对的。
2: 好啊，那对，那再往下来哈。今天专家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两个病例哈，我们按照这个病例往下走哈。首先来看第一个是冠脉介入术后的心理障碍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患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呢一同这个探讨一下，就是关于冠脉介入术后的一些症候群。那么像一同已经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呢有一个典型的病例，那这个病例呢也是源于一位这个做过支架之后术后的一位老先生。那么他在这个支架术后之后呢，他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焦虑啊、抑郁的状态，甚至形成了一个躯体化。那么首先呢，他的主诉呢就是这个支架术后没有改善这个心前区疼痛啊，还有这个心慌啊、乏力啊、气短的症状。然后呢，他这个随着这些症状的再次发生还有持续加重呢，他又感觉到他这个天天那惴惴不安，就是觉得自己放完了这个支架之后呢，没有取得这个效果，反而呢加重了这个焦虑的情绪，心脏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负担。然后就诊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表情啊各方面呀非常痛苦，明显看得出来呢，他这个心慌啊、胸闷的、焦虑的这个状态也特别典型，甚至都影响了这个睡眠。实际上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这样的患者还真的不在少数，基本上年龄定位都是在55岁以上到75岁左右的中老年的这个患者。那么他们的也是有这个冠脉支架植入术后，甚至有心梗的患者命抢救过来了，但是放完了支架之后呢，有很多的心理疾病就心理症状就出现了。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我们在这个对他进行这个